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立足萧山。

0: 听萧山的声音，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6: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

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

0: 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书是央视驻外记者刘潇谦的《飓风掠过遮田》。这本书是他在驻外十余年间九次

月。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按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时刻。可刘肖谦走在哈瓦那街头，发现所有人都异常平静。一位国营单位的员工告诉他，一切都很平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总司令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他充满了敬意。这种平静不是冷漠，而是被漫长的夏季

马蒂机场的时候，早上还是晴空万里的哈瓦那下起了阵雨。等到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终于踏出机舱门时，已经开始下大雨。一时间，摄像机的镜头被一把把黑色雨伞遮挡住，枉费了记者们起早贪黑抢。

写的是古巴，但古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长夏总会结束，暴雨总会来，不是因为我们等得够久，而是因为历史从来不肯永远闷下去。朋友们，夏天又来了，你所在的城

意义被理解成了通勤，路程本身就被简单地看成了一种成本。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而过程是乏味且需要忍受的。生活中真正有趣的活动通常都是过程性的，和起点终点无关。比如享受美食，通勤显然不是，几点出发几点打卡才是关键。你要为这一过程付出金钱和时间，还要付出巨大的情绪。鉴于此，在涉及道路

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身心的投入。正像诗人泰戈尔注意到的，孩子，你多么的快乐，整个早晨坐在尘土里玩着一根折断的小树枝。成年人对树枝大多漠不关心，除非是在捡柴火，否则他们只会埋头苦走。孩子的行走对大人的提示是显而易见的，行走本身不该变成一种工具，它可以既不是通勤，也不是健身，而是一种生活。人生路越走越辛苦，跟成年人这种窄化的生活态度是有相关的。除了走法不同，

高速公路是纯粹工具性的，不反映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联系。田埂是开放的道路，没有围栏，两边都是田野。相较于城市道路的高度静止，田埂通常是动态生成的，随着时节变化，以不同的风貌示人。春天和夏天的田埂与秋天和冬天的田埂在色彩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土质的软硬也大为不同。田埂作为小路具有薄厚软硬

0: 由热转凉交替之际，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变，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质量高的充足的睡眠是好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处暑节气是宜吃安神养心、补肝益肾的食物，银耳、百合、莲子、海带、海蜇、芹菜、菠菜都是不错的选择。调理生活，用心生活，享受生活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

如果是真的是老底子非常传统的萝卜干的话，它从坛子里挖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咸的啊，所以呢是没有办法说我们达到一个啊就是拆开就能吃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是要顺应我们现在啊新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消费需求，就是说我们要吃的更健康啊，我们不能吃太咸的东西，要低盐低钠。我发现我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都是很年轻的， 包括有小朋友啊，年轻的在读书的初高中的人，我的那个客户。

0: 然后他就说我们家孩子点名要吃你们王太和家的萝卜干，吃你们家的酱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我们萧山的特产，爱上了我们萧山的这些老底子的味道。
1: 从你进入王太和对整个产品的包装也好，还是说生产车间的一个升级，包括说一个口味的改良之后啊，萝卜干的整个销售量是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嗯，是的，刚刚我说我们其实是22年开始规划。

0: 将近增长了100倍左右，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突破式的一个发展。那么最近几年呢，也是逐年的在增加。
1: 嗯，刚刚我听凯莉聊了这么久，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哎，要做好王太和这个百年老字号，你更关注的是年轻人的喜好，是吗？
0: 没错
1: 啊，好像以前这个萝卜干是老年人比较爱吃的一道小佐菜，那现在为什么把目光放到年轻人身上，不断的去探究年轻人的喜好，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来做这个改变？
0: 萝卜干它其实是老少皆宜的，所以呢，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可以覆盖所有的年龄层。那么我们说到我们在年轻化的这个方向发展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品牌塑造方面，比方说

0: 游戏里面就可以自己来种萝卜，然后体验整一个萧山萝卜干的制作技艺。那么我们这个游戏推出仅 一周，它的这个游玩的人次就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说明我们很多年轻的一些用户，他们还是非常喜欢非遗的一些体验和非遗的一些产品的。
1: 凯丽是将我们传统的萝卜干技艺加上

0: 增加了我们说的 Z 时代，就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也很喜欢来尝试我们的这个减盐版的萧山萝卜干，包括我们其他的各种的酱菜，还有像酱瓜啊、倒肚菜、梅干菜啊，包括有糖醋大蒜等等。
1: 把这些传统的小吃重新让年轻人爱上它。而且凯莉为了推广这个萧山萝卜干也是出了很多的金点子，是吗？就比如说用萝卜干制作100道菜，是吗？
0: 对的
1: 这个活动推出有多少

0: 北京时间9:30。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24节气。

暑，暑气结束，气候由热转凉交替之际，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变，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今年七月，欧盟油价继续上涨，燃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增长16.9%。据日本方面21号消息，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最新通知，经逐级推荐、严格核查，萧山区4家企业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高温天气容易中暑，若驾驶途中出现头晕、恶心、乏力、胸闷、面色潮红等症状，千万别慌，将车辆移至安全地带，打开危险警示灯，并在车辆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迅速离开车辆，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领口、袖口等部位的衣物，保持呼吸顺畅，帮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丰富的部位，帮助身体降温，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梨园剧场当中，我们要接着昨天来听到的是越剧马龙将军的全剧。昨天呢，听到马龙将军啊，在黑暗中刺杀老黄、太子以及忠臣书班将军，自立为帝，但是呢，后面就是复仇和预言的反噬。最后马龙是在众叛亲离和血债恐惧当中精神失常，最终呢自刎于城楼，而姜氏也在悔恨当中疯癫而死。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着昨天听到的是越剧马龙将军的全剧。

0: 罪，万岁赔杀真相给你。他定是串通邻国，分定县来篡位。可怜国家有男女幼童逃兵了。
1: 是啊，李平民要保护他，这便是后事。
0: 好啊，国不可也是无军纵为他。嗯，
2: 是啊，国不可也是无军，马龙在乡来盘守王策，又是保护公策，可即位上国一定他权。
0: 在乡功高盖世，我得用得马龙在乡请问，
1: 我得用得马龙在乡请问。
0: 这，哼，就不从贼胆。
3: 多班将军，你看这是。
0: 万岁。

请问国宾。

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变，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质量高的充足的睡眠是好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处暑节气适宜吃安神养心、补肝益肾的食物，银耳、百合、莲子、海带、海蜇。

0: 万岁，你来了，还是早些歇息吧。
1: 哎，今日孤王高兴，我还要向四位爱卿敬酒呢。说罢，怎么还没到来？孤王替你不破。你静。

我又赔一路粮，只有淌着鲜血，

君不要走王儿了吗？

了，哎的好。

咋嘞？进冤枉。

你们都与我跌倒，啊！丧太公破坏。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

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

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冻住的质感，他的第一章就带我们走进了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哈瓦那。2016年11月，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按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

动过，雪茄还是那样的卷法，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古巴还是那个古巴。这就是夏，漫长、闷热、停滞，甘蔗在长，但长得很慢，人们在等，但不知道在等什么。整个国家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零件坏了就拆另一个报废的零件来修，修一修又能转一阵子。可就在这个漫长到几乎静止的夏季里，2016年3月20日，一场雨突然落了下来。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哈瓦那进行访问，上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亲临古巴。

雨停了，太阳出来，地上的水渍很快蒸发，一切恢复原样。刘潇谦在记者会结束后，特地上去踩了踩为总统们准备的红毯。他这样写道：“地毯是干的，雨始终。”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林中路与康庄道。在城市中，道路的意义其实非常窄，一般就是指日常通勤。乡间小路上是不存在通勤的，通勤专指城里人围绕一种特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展开的日常交通行为。市民作为雇工，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到家，这样的一个空间位置的改变活动才叫通勤。

于智能手环，把走路本身变成了步数竞赛，行走的内在价值再一次被抽空了，走路变成了锻炼身体和炫耀体力的工具。这种想要搜集自己一切痕迹的癖好，形成了一种量化自我的文化。人到了40岁，走路变成了健身活动，到了60岁，走路变成了社交活动。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都把走路搞复杂了，忘了行走的原意。我们沉浸在现代生活的基本逻辑当中，简直要被淹没了。要想获得对走路更加原初意义上的体会，孩子成了一个端口。成年人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路上，孩子则是完全敞开的，他们的注意力像

田埂作为小路，具有薄厚软硬、干湿浓淡、动静、有无等多种属性，比起只有通堵之分的公路要立体得多。人的归途为什么一定要是乡间小路而不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呢？海德格尔有部作品叫做《林中路》，经过孙周兴的翻译，在国内广为人知。在海德格尔看来，公路上没有旅客，只有庸众，真正的旅客在林间小径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林中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4:30。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24节气。

暑，暑气结束，气候由热转凉交替之际，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变，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质量高的充足的睡眠是好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处暑节气适宜吃安神养心、补肝益肾的食物，银耳、百合、莲子、海带、海蜇、芹菜、菠菜都是不错的选择。调理生活，用心生活，享受生活。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2015年

被看好的西洋产业。多年来，他研发减盐配方，更换国风包装，试水跨界产品，联动手游开发等等，一套改革组合拳为萝卜干打出了一片新市场。今年七月，凭借多年的产业浸润，他一举夺得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一等奖。今天做客对话1079的是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五代传承人，杭州王太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凯利。

0: 竞赛中呢是斩获了一等奖，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国家级的荣誉。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竞赛当时主要是比的什么？
1: 这个竞赛呢共分为六个考核项目，它有包含说这个理论知识考试，还有现场技能操作的考核，它会有一些农产品要我现场来判断这个农产品是什么级别的，是什么等级的，应该要怎么样运输让它减少损耗，都是要现场进行答辩。同时呢还会有现场选这个农产品

因为呢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它就是要考验我们对农产品市场营销的一个策略的选择以及品牌的定位，包括定价策略等等，这些呢我们其实在我日常工作中都是有涉及到的。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平时的这个包括我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专业知识也好，然后呢在企业中的实践经验也好，这些让我的内核比较的强大，可以随时随地就拎出来来面对。

就有王太和土产商店专事萧山萝卜干的经营，所以呢，王太和他是当时我们的一个祖辈的一个商号，然后呢，在经过百年的风雨之后呢，就渐渐的没落了。我也是想说，运用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把它重新的再进行塑造和。

我们配方是做了全方位的升级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对我们的这个外包装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10年前我们大多数萝卜干都是一些土土的袋装，那这种包装它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感的。 所以呢，我也是聘请了中国美院的博士，他是知名的插画设计师，帮我一起来做我们包装的一个升级啊。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有我们王太和的注册的一个商标的图案，它是一个小朋友爬在酱缸边，

0: 人们都是很踊跃的，但一次一次吃同样的菜，显然会让人觉得不那么愉快。很多家庭当中，主妇就是因为吃剩饭剩菜而导致自己体重上升，失去了苗条的体态。因为老公和孩子对剩菜不屑一顾。其实除了蔬菜之外，鱼肉类剩菜翻新并不难，无非就是搭配料、改改调味这三大技术。所以做一个聪明智慧的乔主妇，也可以让家里人每天都吃上新鲜菜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二十四节气。

气结束，气候由热转凉交替之际，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变，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质量高的充足的睡眠是好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处暑节气适宜吃安神养心、补肝益肾的食物，银耳、百合、莲子、海带、海蜇、芹菜、菠菜都是不错的选择。调理生活，用心生活，享受生活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泡一杯茶，伸个懒腰，放下工作，享受自我。这里是107.9假日音乐。

后方有没有来车，确保安全后再开车门。下车后不要在车旁边逗留或突然横穿马路。农村地区道路情况复杂，在路上行走时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的右边行走，横穿马路时要走斑马线，切勿翻越栏杆，随意横穿。横过道路时一定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在马路上追跑打闹。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事，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

0: 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
2: 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0: 那八月份的在产担心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
1: 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

0: 阶段，大型苗木基本种植完成，项目总体进度已达90%。作为千项万亿重大储备项目之一，该项目南临城乡集中安置房一期，北至拱秀路，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项目完成后，将大幅改善车家带、徐家河、高桥、新桥头等拆迁家庭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区交投集团下属城区建设公司工程建设部经理邱建辉：
1: 等天气转凉，那么我们小苗会进场，预计的话10月底小苗基本上会做完，我们计划是在年底。
0: 建辉：
1: 等天气转凉，那么我们小苗会进场，预计的话10月底小苗基本上会做完，我们计划是在年底的话所有的工程量都会做完，项目基本上完工。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紧施工，尽快让老百姓入住。
0: 今年以来，区交投集团扎实开展城市有机更新行动，统筹推进8个安置房和3个公租房项目建设，其中年初2个安置房项目完成交付，累计建成房源2844套。目前在建安置房项目6个，计划完成投资9.1亿元。
2: 记者王荣、童雨倩报道。22号晚上，潮文化 Party 消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举行。经过4场海选、4场复赛、1场复活赛和1场半决赛，20强选手一路过关斩将，终于站上了最后的舞台。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专业评审团和观众评审团的共同评比下，决出了本次大赛的10大高手和10大强手。据介绍，本届大赛不问职业，不论年龄，也不局限在一个舞台上。赛事以一赛一演的形式，分别在杭州南站、萧山图书馆、永兴剧场等全区各地展开，吸引了数万人关注观看，也给选手创造了展示才艺的平台。
0: 记者孙红玲、张泽斌报道。拼斗的热度还未散去，拼布又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创作，在一针一线中治愈自我，解锁慢生活新方式。中午12点，在万象汇的一家名为97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操作台上铺满了各色布料、剪刀和线轴，4-5位年轻人。

0: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做手账的人，所以我就尝试过去做手账书页的那个外壳。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
1: 消费观念正在转变，裁剪缝纫带来的专注体验，让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暂时放空，缝出的不仅是布艺，更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治愈时光。是哒哒声中属于自己的一份从容。
2: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日前靖江街道举行2026快递职业技能比武，来自申通、圆通、顺丰三家快递公司33名职工参加。比武参照快递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要求，比武项目为多物品收寄全流程实操，涵盖打包、盘点、拣货、分拨、验货等全流程。一等奖选手将报送参加全区技术能手评选，参赛选手王新月。
3: 比赛肯定是紧张的，这个过程肯定很紧张，但是
2: 候鸟成长营等工作，努力让大家在靖江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靖江街道总工会副主席何仲南：
4: 通过比武练兵啊，大家也能够相互学习，然后我们评委老师也会在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点评啊，促进他们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5: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6: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24节气，
7: 气结束，气候由热转凉交替之际，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所以起居作息和饮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质量高的充足的睡眠。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渐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

0: 片刻之后，雨势间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书是央视驻外记者刘潇谦的《飓风掠过遮田》。这本书是他在驻外十余年间九次奔赴古巴采访的见闻录。书不厚，但读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你站在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甘蔗田中。

真是汗，却哪儿也去不了。远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你眯着眼望过去，分不清是乌云还是尘土。这种感觉，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下雨。是的，下和雨，这两个字恰好对应了这本书的两副面孔。古巴的常态是漫长的、闷热的、几乎静止的夏，而那个打破常态的时刻，美国总统的来访，则是突然降临、短暂停留又匆匆收场的雨。刘霄谦在序言里说，他回顾在古巴的采访，如同亲眼见证一场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飓风掠过遮田遍布的岛屿，从起风前略显沉闷的平静

先来说说这个夏。首先，古巴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古巴的夏天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冻住的质感。他在第一章就带我们走进了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哈瓦那。2016年11月，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按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时刻。可刘霄谦走在哈瓦那街头，发现所有人都异常平静。一位国营单位的员工告诉他，一切都很平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总司令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他充满了敬意。这种平静

觉。这家冰淇淋店的创办人正是传奇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它不仅仅是一种甜品，更是革命承诺的象征，所有人都能吃上便宜又甜蜜的东西。可现实是，这家冰淇淋店经常因为原料短缺而关门，或者只供应一两种口味。

耐心地等，耐心地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东西。他还写哈瓦那老城区的雪茄厂，工厂里坐着几百个卷烟工人，一边卷着世界上最昂贵的雪茄，一边听人朗读报纸或者小说。这个传统从19世纪就开始了。刘潇谦走进去，闻到的是烟草味，听到的是朗读声和工人偶尔的咳嗽。时间在这个房间里好像从来没有流动过，雪茄还是那样的卷法，工厂还是那个工厂。

好像从来没有流动过，雪茄还是那样的卷法，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古巴还是那个古巴。这就是夏，漫长闷热，整个国家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零件坏了就拆另一个报废的零件来修，修一修又能转一阵子。可就在这个漫长到几乎静止的夏季里，2016年3月20日，一场雨突然落了下来。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哈瓦那进行访问。上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亲临古巴还是在1928年，那一年青霉素刚刚被发明，米哈珀里还不到2岁。刘霄谦在第七章和美国总统同游哈瓦那里详细记录了这个历史性的下午。为了这次来访，古巴街头特色的大幅反美宣传画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贴近和反映日常

下起了阵雨。等到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终于踏出机舱门时，已经开始下大雨。一时间，摄像机的镜头被一把把黑色雨伞遮挡住，枉费了记者们起早贪黑抢到的机位。奥巴马在大雨中逛了逛湿漉漉的老城区，向何塞马蒂雕像献花。这是唯一一个古巴

很快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古缓和政策，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那场雨就像从没下过一样。在书的末章，刘霄谦写道，在这座革命的岛屿，新闻还未见报就已经旧了，太多的段落似曾相识，再激动人心的消息都很难用句号结尾。我仿佛能听见午夜时分，印厂车间里传出的轰鸣声响，

0: 渐的走远。魏太太以为他特意来办交涉，一定要逼出一个结果来的。这时他劝了几句话倒先走了。他站在屋檐下出了一会儿神，慢慢地走回家去。杨嫂随在他后面，走到屋子里来问：
1: 陶太太又来邀你去打牌？
0: 魏太太坐在床沿上摇了两摇头。杨嫂一低头：
1: 啷个不是，那个行房的都来了。我说这几天你硬是不能打牌了。左右前后街上的人见了我就问，说是你们先生迟官司，你们太太好衣服穿起，还是照常出去耍，一点都不担心吗？哎呀，我说你不是耍，就是和先生的官司跑路子，他们都不大信。你看嘛，我们前面就是冷酒店。

0: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专门偷朋友的钱，你还算是知识分子，要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简直是和小姐们丢脸。我的东西快拿出来，要不然我这一棍子打死你。
1: 说时，他把那棍子放在魏太太头上，极力地向下压，他想躲闪也无可躲闪，只有向下挫着。他急了，举起两手把头上这棍子顶开，用大了力，未免急出一身汗来。睁眼看时，这才明白，哦，原来是一场梦啊。压在头上的棍子是小鱼儿的一只小手臂，当自己一努力身子扭动着，小鱼儿的手被惊动了，缩却大半。

这次他也不例外，还是那样的做。现在觉得不对了，他才把小箱子移开，将箱子里的衣服一件件地拿出来，全放到床上去，只把衣服拿干净了。看到了箱子底，还不见那三种票子。他是呆了，他坐在床沿上想了一想，哎呀，这件事真是奇怪啊，偷东西的为什么不把这两枚钻石戒指也偷了去呢？若说他不晓得有钻石戒指，他怎么又晓得有这么些个票子呢？他呆想了许久，叹了几口长气。

歌乐山那里很有几位亲友，屡次想去探望，都因为怕坐长途汽车受拥挤，把事情耽误了。现在可以不必顾到汽车的拥挤，保全去找几个朋友，恐怕当天不能回来，只有把两个孩子也带了去。房门是锁了，请他多照应一点。陶太太当然也相信，请他放心，愿意替他照顾这个门户。魏太太对于丈夫好像是24分的当心，立刻带了两个孩子和杨嫂雇着人力车出门去了。雇车子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汽车站而不是轮渡码头。陶太太听着也是奇怪，但她自己也有心事，却没有去追问他。

厦门航空公司的各个航班主题背景音乐就是这首著名的《鼓浪屿之波》。那在厦门的环岛路上呢，有同名音乐雕塑《鼓浪》，表达的就是由于海峡的阻隔，旅居大陆乡愁难以疏解的台湾同胞，在厦门鼓浪。

看到了东北同胞困苦生活的情形，听到了背井离乡的痛苦倾诉。在这种场景强烈的激发下，他难以按捺创作之情，于是以北方女人失去亲人在坟头哭诉的音调为音乐素材，写成了这首《松花江上》优秀的声乐作品。如泣如诉的歌词，大调旋律，悲壮铿锵，当试唱这首歌时，张晗辉自己也会忍不住泪流满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和施洪鄂演唱的版本广为流传，也是最经典的两个版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由李光羲演唱的《松花江上》。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盘点歌坛常青树之胡松华。1931年出生的胡松华，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著名词曲作家。1950年，他被选入了中央访问团，参与了对边疆少数民族文艺的调研与编演，他也因此而走上了歌唱的道路。1964年，胡松华受命于周总理和东方红大歌舞指挥部委派，一夜间作词编曲而创作成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作品之一《赞歌》，这也是胡松华的代表作之一了。

于生动，非常富有撒尼民歌特点的衬词，为多段词叙事性的民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广受欢迎的抒情歌曲《马铃响来玉鸟唱》。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新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薄弱的痛点。下午两点，进化镇画家店村禅心木林互助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来到王官土家中，开展上门走访慰问，实地摸排收集老人实际需求。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居家难题，按照邻里互助服务清单落实协助，联系家庭医生，预约挂号，定期探访，代购生活物资等服务。工作人员朱金平：
1: 总共在我们第一批那个服务人名单里呢，也是有90个，其中呢有8个呢是重度失能的。这像他们这样的话，主要是日常照料还是以老伴。

0: 区负责人卢展红。
1: 我们十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业主开放日，邀请我们村民进来参观工程进度和工程情况，并且对他们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最后进行统一的整改，尽量做到每一个村民都让他们满意。
0: 在城乡街道集中安置房二期项目现场，工人们同样在加紧作业。项目目前外立面施工基本完工，内部装修也处于收尾阶段，现在正处于绿化施工阶段，大型苗木基本种植完成，项目总体进度已达90%。作为千项万亿重大储备项目之一，该项目南临城乡集中安置房一期，北至拱秀路，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项目完成后，将大幅改善车家带、徐家河、高桥、新桥头等拆迁家庭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区交投集团下属城区

0: 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
1: 自习室老师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专门冲着拼布而来，店里便顺势推出了拼布缝纫体验课，包括拼布杯垫、拼布手提包、拼布宠物衣服等项目。目前每天都有近10人前来体验，周末人更多，往往需要提前预约。缝纫自习室老师李新宇。
2: 拼豆和拼布不同的一点是，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

素摄入量最低组相比，中高摄入组全因失智风险分别降低17%和22%，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降低21%和26%。脑波扫描发现，生物素摄入最高组参试者的大脑结构更健康。新研究还发现，每日摄入约50微克的生物素护脑效果最佳。这个量通过适量的吃鸡蛋、坚果和豆类就能够达到，无需额外的服用补充剂。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小提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二，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

0: 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心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

0: 气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

0: 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

0: 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

0: 优势，实现政策保障与邻里守望有机结合。今年94岁的裘菲亚老人腿脚不便，独居且需要长期用药，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64岁、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结对守望老人裘菲亚。
1: 我们两个人都是两个都是一层房，都九个户。在有趟生活呢，有趟生活我非洲的时候，我在一个房里住住，自己也两个人分离的，一里的人家蛮放心哈。
0: 村民裘婉文。
2: 那个缘分哈，俺家来了，那缘分到，两人插袋了，人家的，说说了，袋插插了，干嘛干干，羡慕羡慕自己。
0: 截至目前，全区已选取10个镇街，共38个村社开展试点，同步推广站长加颐养管家、邻里互助两类模式，打通民政、医保、卫健、残联多部门数据，完成老年人能力初筛评估32.2%。

起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播送一遍，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前。

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中午起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气象播送完了。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